0: 老板，我上班真正开始见面了。
1: 是这样透的。
0: 因为你要改善没？
1: 改善难办的喽。但是说你对面啊，哪张阿爸啊，这里啊，过阵搞突然出不来喽，啊，搞那不工作呢都。
0: 啊，我丢一万块，都拿哪包出的路呢？给你呢，那当跟顺东多了点了呢。我上班赚趁出得你呢，拿出半身格林的。阿娘妈呢？拿对了银币，阿爸身中，都拿些那些做干粮来，他们打那种改天难地，你那样？
1: 你这说干了，懂当年阿姨该做当老爷没？你这边拿不我们些干粮，他们打那边装改你别个些当，给你本阿三干做的一头。
0: police 民满多，从阿种我说嘛，民满他腐败罗没？白天乱点了，你晓得些个事？白天人家打那阿种地主你别个弄，你他种来看看住罗嘛事？因木矿掉掉了，瑞来没钱，可住奥尔维没不个？跟瑞看他们来，他们打那老白提来，你地卡，跟些爬楼是不是嘛？跟他们老龙蹦蹦，你地蛮爬嘞，人老好，因矿矿地大个。我说嘛，老肯定说我们吃都跟东人人来念么嘞？
2: 那头头，我们老在跟老弟我打，阿娘别了张安，很正些老嘞，破的啦。头些那老阿主子安，谁的卡这个心嘞？都拿出我跟陈老婆还有米烧米斯的，但是我们跟老弟为的多呢。
1: 你跟苏家人他们来，他们很难。米烧米斯的，他跟他们丢丢提难，甚至外面的 NGO 双双等，提到不满，拉个卡，老实来讲啊，他们都看都什么看，跟土地硬多，是人民老富一点样。
0: 我说嘛，买来都提得咩？民很少，可准跟非国国买呢哈。高飞啥车王，我底下专门拉些煤壳格林的哇。
3: 基本格林外套龙，给你包起。啊，侬最近咪当得少些多呢，东北拉长，跟土水要多得准侬外些了。
1: 我们这人个，如果你做哎，格 star FM 格别播啊，闽昌出多矮楼看，全看。多少专闽北嘛，实在做做煤，我把做矮人热完了。
0: 你回头么？跟努拉的些人，我们那多人把人楼中那些立体格些他拉。铺楼的话，跟人包看，工地跟很早打个准，民楼管备都读起楼泥楼么嘞？
3: 这种肯定了嘛种，马个算怕危险了喂。阿妹罗住个冲的下头买了个木烟，起码走那边白啊，发白银行那当地个东得好没？
0: 开开不呀？跟人楼那分屋哈那买楼样子看么嘞？给你阿因开木那不一单那些，跟真正有所门学识，阿楼别好帮么嘞？
1: 你我特米，一粒嘞，那么我也付唔好多钱。politicians 走，地图嘞，我讲到底啊，每天人地铁多，讲到你出咪事啊？啊，今年咪冇得通面，跟维专咪当本，阿侬维是几多啦？矮点？
3: 那多啦，我那多那多啦，是，可以啦，木马点我，托马可能矮钱是，木马托马的不会，一粒嘞，那么我那会个老你诶。

ᱟᱫᱢᱟᱫ ᱞᱟᱭᱤᱝᱟ ᱥᱟᱯᱟᱭᱤᱢ ᱵᱚᱱ ᱠᱷᱤᱠᱷᱟᱭ ᱦᱮᱡ ᱯᱟᱠᱷᱟ ᱥᱤᱨᱤᱵᱮᱱ ᱛᱚᱫᱟ ᱪᱟᱫᱟ ᱠᱤᱡᱚ ᱛᱟᱭᱱᱟ ᱟᱥᱟᱞᱮᱢᱟ ᱛᱟᱯᱞᱟ ᱟᱪᱟ ᱦᱮᱞᱮ ᱦᱮᱢᱟ ᱨᱟᱯ ᱥᱚᱡᱩ ᱛᱟᱭᱱᱞᱮ ᱛᱟ ᱟᱥᱟᱞᱮᱢᱟ ᱚᱯᱤᱫᱟ ᱠᱷᱟᱠᱷᱤᱱᱟ ᱱᱟᱛᱟ ᱟᱥᱣᱟᱱᱟ ᱞᱟ ᱟᱪᱟ ᱛᱟᱢᱟᱪᱟ ᱠᱮ ᱡᱮᱫᱤ ᱛᱚᱫᱟ ᱵᱚᱱ ᱠᱷᱤᱯᱡᱚᱵᱟ ᱦᱮᱯᱤᱫᱟ ᱞᱚᱱᱟ ᱯᱟᱞᱤ ᱛᱟᱯᱞᱟ ᱟᱫᱢᱟ ᱤᱢᱡᱩᱫᱚ ᱛᱟᱵᱚᱱ ᱠᱷᱤᱠᱷᱟ ᱦᱤᱥᱩᱵᱟ